0: 买个叫买有米，我就就爱好就为我一块也买。
1: 米该有米啊，伢个来归下是保险的。
2: 有米啊，弄谁来的吧？
1: 弄谁来表哥？俺们那都想到为啥说，给他玩给他，我们海南人来玩，下边个都想买，想米该，伢弄谁来的吧？
2: 阿峰，谁弄？一个老黄。
1: 哎，买不买？伢不需要丢，我不然还有，
2: 反正不需要。
1: 那不地多家好。